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咯。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啱啱为大家送上过系朴佩嘉带领嘅布拉格电台交响乐团为我哋演绎史密塔纳E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三个乐章嘅乐团改编版。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香港电台四级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早期的美国管风琴基本上都是模仿欧洲管风琴的设计。直到二十世纪初，麻省的制琴大师 E.M. Skinner 彻底改写了这个局面。在二十世纪初， E.M. Skinner 是美国最顶尖最享负盛名的管风琴制造商。他研发出创新的电动气动操作系统 Electro-Pneumatic Action。 当风琴手弹一粒音的时候，电子信号就会即刻传去 Air Valve 气阀，用气压去打开风琴管发声。这个发明彻底解决了由弹落琴键那一下去到打开风琴管发声之间的延迟问题，而他所做的管风琴反应快到好像无缝接轨一样。另外 E.M. Skinner 又发明了很多很多很有特色的管风琴音色，例如法国号、大号等等。这些音色需要极高的风压才吹得响，而旧式用木制的风箱在高气压之下很容易漏气甚至变形。但是 E.M. Skinner 用他改良的 Pitman Chest 装置又重新计算过内部风道尺寸，还找了当时全美国最好最柔软的皮革来做管风琴里面的气袋，确保个风箱可以重复这样运作几万次都不会烂。他这个改良直接令到美国的管风琴制造技术领先全球。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林卓斌。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啦！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0: 丁是比較單薄，不過都有三位壯男。
1: 各位朋友你們好，上星期在節目裡就介紹了Van Cliburn 這一位鋼琴家，我現在手頭上就有一張 CD， 是兩位的朋友他們就在 Facebook 認識的，就不是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時候都會跟自己說，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歲。
2: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申邀請不同的音樂人分享音樂細微人生，星期六晚六點到八點，香港電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申，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有我马盈盈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咁阵间咧就有一首活泼可爱嘅二重唱要带俾你嘅，系孟德尔逊嘅作品，叫做《铃兰与小野花》，编号63，第六首。咁喺呢首歌入边咧，铃兰呼唤其他春天嘅花朵加入跳舞啊！咁阵间咧就由女高音辛普森、假声男高音戴维士联同钢琴家美杜顿一起演出了，然后有布拉姆斯的失乐作品。布拉姆斯发表他的第一首弦乐四重奏的时候已经40岁，其实布拉姆斯年轻的时候已经尝试创作这类乐曲了，但是一直得不到满意的结果，反而他很顺利地写过两首弦乐六重奏，这些乐曲比弦乐四重奏多了中提琴和大提琴各一把，可能洪亮的低音带给布拉姆斯更多灵感。阵间我们会听的就是钢 B 大调第一首弦乐六重奏作品18了，我们一起听一下变奏曲式的第二乐章，里面 D 小调的主题有少少忧伤的感觉的。至于现在想同你一起听下小约翰史特鲁斯的《火花波尔卡》作品271了。这首波尔卡呢是献给小约翰史特鲁斯的第一任太太的。他太太本身是个有名的歌唱家，结婚之后呢就成为史特鲁斯身边重要的助手了。现在就听下帕列特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

0: playing Kiras on the cello.
1: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2: 剛才我們欣賞到的都是德奧作品，接下來就有法國和西班牙音樂了，其中有一首非常温柔甜蜜的歌劇選段，出自白遼士的特洛伊人。特洛伊人講到落難的王子伊尼亞斯在海上遇到風暴，意外來到迦太基，遇到當地的女王狄多，两个人互相吸引，但是伊尼亚斯呢要遵从神的意旨，最后唯有同爱人分离。我们阵间听下这一对爱人所唱的爱情二重唱，甜蜜的夜与无尽的狂喜，演唱的是女高音基奥基沃，男高音亚兰尼亚，还有岩士堂指挥的高文花园皇家歌剧院乐团。然后呢，我们会听一套钢琴音乐，是杜莲娜的巴拉梅达的圣路卡。这个标题是地方名来的，是西班牙的瓜达维几河河口的城市。杜莲娜在传统的奏鸣曲结构里面以四个乐章描写这个城市四个地方。稍后呢，我们一起听下第一乐章，在城堡的高塔上，音乐会带我们鸟瞰全市的景色，有海岸，有翠绿的葡萄园，亦都有白色的小屋，阵间会有马素弹奏。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另一套原本写给钢琴的音乐，是格拉纳多斯的西班牙舞曲当中的安达鲁沙，不过这个是吉他版本，交给卡拉达力演奏。

有人曾经形容肖斯塔高维涉的 E 小调第十交响曲充满悲剧、绝望、恐惧和暴力，只有最后短短两分钟带来胜利和希望。虽然肖斯塔高维涉没有表明过这部作品的具体内容，但是广泛被接受的看法是这部作品是描写史太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由尼信斯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就会送上肖斯塔高维涉这部大型创作，同场亦会听到杜佩的《仪仗与镰刀》，还有小提琴家贝尔文加入演奏德弗扎克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场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来紧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欢迎各位收听四台音乐会，我是主持梁志谦。今集的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听一下一些室乐和合唱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也是大会推荐给我们的。我们第一首作品呢，就会来自是奥地利的作曲家赫特的《死神即少女》，是为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和钢琴而创作的。咁呢首作品杨平都喺我身边啦，咁呢就係关于啲乜嘢嘅呢？
1: 其实我哋可能都听过伟大嘅德奥作曲家啦，舒伯特写嘅弦乐四重奏入面有其中个主题就係死神与少女。咁正如我前两集讲过啦，德奥作曲家呢係好思辨，即係意思係佢喺一個題材上面咧，總係揾好多唔同嘅角度咧去解釋、去理解。咁啊，呢隻作品咧就係講少女或者講女性嘅，我哋女性主義嘅其中一個題材。咁啊，死神即少女咧就係講死亡同埋少女之間嘅關係。咁啊，入邊用咗好多聲音去講關於少女嘅故事，關於死亡嘅故事。其中一個比較聽覺上比較吸引或者比較特別嘅就係用咗巴托伯弦，就係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喺佢嘅弦樂作品入面經常用到一種技術，就係放大咗我哋伯弦弦樂伯弦咧，就係唔用弓啊，用手指去彈撥啦嗰啲弦樂上面嘅弦啦。但係除咗彈出聲音以外咧，仲好大力咁樣拉扯個弦樂器嘅弦，將弦嘅緊張度去到最大之後放手。彈落去個指板上面咧，聽出嚟有一種敲擊樂嘅聲音，好特別嘅。
0: 通常係啲比較強啊，或者係即強烈啲嘅段落咧，就會用到呢啲嘅效果啦，即感覺就好似打敲擊咁，聽出嚟啪一聲嗰種感覺嘅。
1: 咁所以咧，喺呢種作品用到呢種效果咧，其實係有一種粗暴或者一種突然嘅衝擊感覺嘅。我希望大家都喺入面都聽到啦。

0: 5. Jede Stunde weltweit.
1: 刚刚听过的是史多布指挥新空间乐团演奏荷特的《死神即少女》。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听呢首作品系荣获咗今年咧30岁以下作曲家组嘅最佳作品。佢系代表捷克嘅合卡。呢首作品咧系为室乐团同埋古董儿童钢琴而创作，名称叫《长着灰色睫毛的男孩》。佢用咗一个叫古董嘅儿童钢琴。咁咩系古董儿童钢琴？我哋会听到啲咩声咧？
2: 喺乐曲简介同埋我哋听嘅音乐入边咧，就会发现有一个唔系好啱音准嘅音质好薄嘅一种钢琴嘅声音，就有啲似我哋嘅玩具钢琴啦，即系啲小朋友或者 B B 啊玩嘅啲所谓嘅古董咧，就系讲紧嗰个作曲家咧喺一个古董店入边买翻嚟嘅一个坏坏地嘅一个玩具鋼琴。咁咧作品最特別嘅就係佢真係攞呢個買翻嚟嘅古董鋼琴擺咗入去作品入邊去做，
1: 成為咗個樂器啦。
2: 成為咗個樂器啦。咁啊，我覺得都好精彩，好有說服力，因為我都選佢係最好嘅30歲以下最佳作品啊。點解咧？因為佢嗰、那個聲響咧，第一就係圍繞住呢個兒童鋼琴寫嘅聲響咧，好特別。所有樂器咧都唔係12平均律嗰種聲音，而係一種微分音嘅處理，好似我哋第一集喺電子音樂入邊聽到嘅好多聲音嚟講，都係一種好唔常規嘅聲響，但係又好協調。所以咧，成個作品咧，你感覺到佢好純正，好有童真，好似好夢幻，但係其實技術上係好複雜嘅。佢嘅個聲部咧，都係圍繞住呢個有啲音準偏差嘅樂器咧，去發展，去變換唔同場景，我覺得好精彩嘅一個作品。

0: 佳作品的一個榮譽。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咧就會去一去丹麥嘅代表。咁呢位作曲家咧係古必沙斯派克。咁呢首作品咧係我哋今次呢個 series 裏面咧嘅第一首我哋聽嘅合唱作品，咁叫《春天》。咁我知道呢個作品咧，即係個來頭都唔少嘅，即係點樣揀佢翻嚟嘅咧？
1: 今集咧，我哋主要係介紹喺 Wallstrom 入邊嘅室內樂作品同埋合唱作品。咁啊，我哋第一個丹麥嘅代表作品，接下嚟其實仲會聽第二首丹麥嘅作品。不過咧，依、這個丹麥嘅電台嘅情況咧都幾特別，佢同其他參與嘅電台嘅選錄音嘅情況有啲唔同，佢係靠觀眾投票嘅，依個係幾好，即係 producer 通常都係個電台個新音樂節目嘅 producer 咧，製作人咧去做推薦啲作品，帶啲作品過去分享，但係今喺丹麥咧，佢哋就係組織一個投票，咁啊，將喺丹麥生活嘅無論咩國籍嘅作曲家嘅音樂同埋播喺電台播過啦嘅音樂咧，去做一個，我諗係做一個歌單之後曲單之後，佢哋去做投票，票數高嘅就可以帶過嚟咁樣。
0: 咁不如我哋事不宜遲，就聽下由巴迪指揮丹麥廣播公司國家合唱團演奏古必沙斯派克嘅《春天》。

0: 系啦，杨平啊，一阵听呢首作品咧，非常特别，尤其是喺嗰、那个即系乐器嘅组合上面。咁呢首曲咧系写俾竖琴、古键琴同埋康奈尔琴嘅、哦。咁其实咩叫康奈尔琴咧？
1: 我听嗰阵时咧就觉得系 harpsichord 嘅，就听唔到啊所谓嗰个康奈尔琴。咁咧但系就好特别，因为佢哋全部都系拨弦乐器啊。其实我哋认识嘅古键琴咧都系弹，好似钢琴咁弹，但系听出嚟嘅声音好似吉他嗰啲咧，要劈嘅，要拨弦嘅声音，好特别。咁咧成个听觉体验咧，除咗认得出竖琴，好似 harpsichord 咁样有啲劈嘅声，仲有另一种乐器都好似 harpsichord 咁样嘅。之后就翻到嚟呢度啦，四台入边咧要介绍啊，查下咁样啦。之后咧就俾你揾到啦，原来嗰个康奈尔琴咧。是好似古筝咁样嘅、哦，
0: 即系个弹法咧，就好似即系放平咗嘅一个竖琴咁样，然之后咧就弹奏嘅时候咧，就好似古筝双手喺上面即系弹拨嗰啲弦线咁嘅状态。
1: 但系出嚟嘅声就好似古键琴咁啊，三不像咁啊，好得意。
0: 咁我覺得咧，即係呢個有趣就係，因為通常我哋聽西樂咧，即係你諗起撥弦類咧，就可能諗起吉他或者係竖琴之類咁樣啦。即係同中樂唔同，中樂就有成個彈撥樂咁嘅組合。咁、所以呢個聲音咧，就應該相信幾特別喎。
1: 係啊，同埋咧，我印象中聽嘅 Rostrum 今次咧，除咗我哋香港嘅作曲家咧，有個年輕作曲家今日都會介紹嘅，係有民族樂器啊，即係非西方。古典音樂主流嘅樂器之外咧，依、這個都係一個比較特別嘅，就用到我諗係東歐嘅一個好特別嘅劈撥弦嘅樂器。
0: 好啊，咁不如我哋一齊聽一下呢個係嚟自愛沙尼亞嘅代表薩隆迈嘅《在淚水中》。

0: 啱啱听过嘅系若音踏板合奏团演出萨鲁曼嘅《在泪水中》，即系听到好多一滴滴嘅感觉啊，一滴滴嘅水咁样，泪水咁样。
1: 系啊，你听到佢哋好似 tremolo 啊，即系渐音两个音喺度交替咁样咧，系好得意。同埋咧，头先我哋最后听到咧，仲听到好明显用弓去拉嗰啲弦。咁啊，好多技法啊，用喺呢啲拨弦乐器上边。
0: 跟住落嚟咧，我哋听一听就系瑞典代表嘅作品，咁啊都系一个合唱嘅作品嚟。咁啊都系大家平时可能都经常有嘅一啲题材同海有关，咁佢叫北海。咁啊作曲家叫域克曼。咁呢首作品咧，似乎系同一啲即系诗词有关系。
1: 係啊，咁我都好留意嘅，即係想睇下啊，依、這個北海係咩咧？即係我哋睇到北海，聽到北海，覺得喂係咪北海道啊咁樣咧？咁啊，我就去睇下 program notes。

即係個節目介紹、曲目介紹咧，發現哇，原來係真係同日本嘅詩人有關嘅。啊，呢、這個做好家死呢個作品咧，主要係講嗰個海同埋天，即係合埋一齊嗰個風景啊、海浪嘅節奏啊、姿態啊。咁我覺得確實佢音樂入邊咧係好有畫面感，即係所以咧，我呢啲作品我都係。好中意同埋覺得係值得係 recommended 嘅。

0: 啱啱听过嘅系由欧地利指挥瑞典电台合唱团演出《北海》。咁咧，啱啱听过同海洋有关嘅一个作品啦。嚟紧我哋走一走，就去翻丹麦嘅代表，但系咧就唔系丹麦人嚟嘅，似乎个名咧就吉田文。咁咧就系《声音之歌》，咁系为大提琴同埋小交响乐团而创作嘅。咁我觉得好有趣咧，就系而家。都成個世界嗰、那個即溝通都係非常之聯繫得好好啊！咁尤其是喺即文化上，你會見到，譬如今次咧係取材自法羅群島嘅一啲即民歌去做呢個創作嘅。
1: 係啊，即係一個亞洲人啦，吉田文啦。咁其實佢都有去到 Wostrom 現場，咁我去咗兩日，咁我哋都有交流嘅。呢、这個日本作曲家女作曲家咧，咁已經喺丹麥生活咗一段時間嘅，咁啊，亦都係一個咁嘅原因啦。啱啱都提過啦，同 Michael， 咁就係丹麥佢選曲咧都係不限自己國籍嘅，只要係同丹麥本土嘅 artist 啊或者 orchestra 合作，有好嘅錄音，觀眾又覺得好喜歡嘅話，每年都會選最高票數嘅錄音過嚟做代表音樂去分享，喺 Wostrom 入邊分享。呢隻作品咧係大提琴同 orchestra 咧個樂團咧去合作，好 expressive， 我就覺得有一種亞洲作曲家嗰種。氣質喺入邊，嗰種作品嘅風味咧係好詩意，但係咧中間你又會聽到有啲同人嘅身體個 pulsation 咧嗰個心動嗰、那個脈動脈搏個感覺咧好接近。咁啊，一隻篇幅比較長嘅作品，16分鐘左右，但係就係充滿情感嘅。作為現代作品嚟講，佢係好有嗰種表現力。

0: 啱啱听过嘅系大提琴手艾伦联同哥本哈根阿提拉斯小交响乐团演绎嘅《声音之歌》，跟住落嚟翻屋企咯。香港作曲家何晴伟嘅作品《梨花落》，咁呢首作品咧就为好多唔同嘅即系乐器啊组合啊人声加埋一齐嘅。咁呢首曲我知道阿杨平咧就同作曲家倾过偈添嘅。关于咩嘅咧？
1: 其实佢都系演艺学院嘅学生，何晴伟 Kelly。咁咧 ，Kelly 佢我去之前咧都想尽量知道作曲家写即系写代表我哋香港嘅作品入边一啲理念啦。咁方便我去到李家嗰边咧，就可以同唔同嘅代表去讲一讲。咁我都知道呢只作品咧叫《梨花落》咧系比较中式嘅。咁啊，问就知道原来哇，呢只结合咗。唱歌 choir 嘅合唱嘅，結合咗琵琶嘅，結合咗大敲擊樂嘅一隻作品係點樣嘅背景咧？原來佢係取材自咧粵劇嘅一個叫《玉離魂》嘅呢首劇目入邊嘅一啲歌詞去做整隻作品嘅鋪排，係講緊一個悲劇嘅，係講緊一個家庭教師愛上咗佢學生嘅媽媽。咁最终佢哋两个冇办法喺一齐之后，就好悲情咁样用死亡去结束佢哋呢个故仔。咁啊，成只作品咧，你听到咧，我喺未知道故事嗰阵时咧，我哋喺大家喺度拣最好最能够代表香港作品嗰个录音嗰阵时咧，都觉得呢只作品系好特别，因为个大咧咪好大，即系去到最高潮嘅时候咧，个定音鼓一出嚟，你真系会觉得系好 tragic 嘅，即系好悲剧嘅。咁所以我都係覺得呢隻作品我帶過去係好驕傲。仲有啊，呢個作品咧，其實喺30歲以下嘅作曲家選舉入邊咧，都係得到唔少其他代表嘅認可嘅。咁啊有當地嘅一啲代表同我講話，哇！聽到琵琶嘅聲音，覺得佢哋表現力好好啊，即係聽到啲非西方樂器嘅。一啲樂器嘅音樂咧，佢哋都會覺得好神奇咁啊！我都好想轉達呢句説話，同埋佢哋嘅 compliment 啦，佢哋嘅讚賞咧，俾呢個年輕嘅作曲家同埋香港嘅作曲家們。
0: 咁我哋一齊聽下呢首即係可能都有好悲涼感覺嘅一個作品，由女高音古婉彤、李子瑩，男高音金家耀，男中音關卓成演唱。聯同演奏樂器嘅包括琵琶陳可欣、圓號楊希俊、長號杜巧彤、敲擊樂嚴佩欣、馮敬耀，以及指揮兼作曲家何晴偉演出《梨花落》。

0: 啱啱听过嘅香港作曲家何晴慧嘅《梨花落》，咁跟住落嚟咧，去到我哋今集里面最后一首作品。我知道呢首作品咧，即系都好有心思，点解摆喺最尾嘅？因为咧呢个系嚟自匈牙利嘅代表班哥维嘅管弦乐作品《狂热》。咁我听个名咧都已经即系好有气势啊！咁同埋咧，我见到里面个长刊嘅介绍咧，就有几个 keywords 咧就好犀利，即系有我见到系 crazy 啦。uncontrolled madness 啦，即係好瘋狂啦，或者即好似失控嘅感覺喺裏面。咁啊，楊平呢首作品係咪真係咁失控嘅咧？
1: 啊，呢隻作品其實冇佢講得咁一開始就會 expect 嗰種話好 chaotic 啊，好混亂嘅狀態，唔係嗰種現代音樂。呢個作品咧，等間大家聽就會覺得一開始係好吸引，一開始你聽到咧好規律嘅，好有節奏，但係越嚟越快嘅，即係快得好一種好機械，但係一種唔係好常見喺古典音樂聽到嗰種機械感。再加上咧舊式蒸汽火車嗰啲鳴笛聲啊，我好特別，我都唔使佢介紹，我都感覺到係好似火車行過嚟咁樣感覺。所以我覺得哇，喺管弦樂器法入邊咧，管弦樂配器入邊做到咁嘅效果，我覺得好神奇，好精彩。係呢隻作品咧，我係聽完之後，我仲特登翻去睇譜，哇，睇下佢點樣orchestra 嗰個配器配出嚟個聲音係點樣。咁咧呢隻作品另一個特別之處咧，就係佢相對用翻我哋傳統嘅作曲概念，叫做symphonic poem 啦，好似理查史德魯斯啊，好似李斯特啊，嗰啲作曲家都會按住樂曲嘅唔同段落咧，去描寫個故仔嘅唔同嘅部分，一個情景一個情景咁樣，好似電影咁樣咧，去將成個故事講出嚟。咁呢隻作品咧，在個樂曲介紹入邊咧，就直頭係標明啊，第幾小節咧係講緊啲乜㗎？而家啲乘客已經去到邊度啦？啲乘客落車啦，咁樣呢個好特別嘅處理。

0: 啱啱聽過嘅係由化卡舒指揮匈牙利電台交響樂團演繹咗班戈維為管弦樂團而創作嘅《狂熱》作品編號87。係啦，楊平，我哋啱啱今日咧就聽咗八首唔同嘅作品啦，有香港作曲家嘅作品啦，亦都有啲歐洲唔同國家嘅作品。咁啊，下一次可唔可以預告少少俾我哋聽下咧？
1: 係啦，我哋都聽咗好多歐洲嘅作品啦，但係咧有一啲代表其實唔係來自歐洲嘅，包括墨西哥啊、智利啊等等，咁呢啲都係好有趣，而且聲響上好唔同嘅一啲音樂作品啦。咁我都好想介紹俾大家，這個國際作曲家交流會議係一個好國際化嘅平台，有好多多元嘅聲音，我哋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0: 非常之期待我哋下一次嘅作品，咁多谢大家收听四台音乐会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我是主持梁志谦，亦都我哋嘉宾作曲家
1: 陈仰平，
0: 下次再见。

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啦！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仲有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我哋翻到去1662年先啊，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Geoffrey Tait was conducting the English Chamber Orchestra in their performance of Schoenberg's Transfigured Night, Opus 4.
1: 在信奉了基督教35年之后, 舜伯克在1933年的今日在巴黎转信犹太教。 我们欣赏过舜伯克的《升华之夜》作品时, 他太太领英国新乐团演出过。 今天小小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启福道往尖沙咀方向近 Mega Box 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启福道天桥近验车中心。观塘绕道近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观绕，龙尾茶果岭道近天后宫，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张穗转车站。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元洲仔嘅快线有坏车，一大车多。粉岭公路往大埔方向跟松柏朗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新田公路近石湖位。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跟科桂码头的意外清场，交通回复正常。较早前山顶道近门牌70号的坏车离场，取消单线双程行车安排，交通复常。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金龙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政府总部，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内，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将隧去观塘入口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街市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鲤鱼门到旺角方向近柴果岭道车多，龙尾汇景花园。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新界区粉锦公路往大头岭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北区医院。青山公路近古洞。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兆麟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

0: 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狮隧入口沙田，清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七月二十四号星期五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嘉宾主持曲飞想同你介绍一个戏剧制作啊。
1: 今日专题，
3: 早前咧，我同听众分享过香港艺术节明年咧嗰个嘅活动。咁原来咧嚟紧嘅暑假，我哋唔需要等到2027年嘅一月，喺今年嘅暑假已经有一个咧夏日青年艺术节。咁里面咧，我见到嘅资料咧有演出、工作坊、展览同埋一啲嘅艺术体验。咁啊，嗰个嘅内容好丰富，但系我又睇到一个嘅作品非常之吸引我嘅眼球嘅。个戏名咧就叫《你真系 OK， 我系边个》。嗱，呢两个问题咧，其实系好宇宙好大嘅。咁啊，于是我就睇下啊，究竟呢个制作系咩一回事咧？就原来系由一个咧一啲都唔系初歌嘅一个嘅创作人咧去编导演。今日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呢一位朋友林学贤嚟同我哋倾偈嘅。学贤你好，
4: 你好啊，曲飞。
3: 系啦，咁知道你有一个嘅 one man show 啊，自己自编自导自演啊，刚才讲咗个戏名啦。啊，个题目好大啊，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下你个创作嗰个嘅理念系点样形成嘅？
4: 系，其实咧，你真系 O K 咧，我成日问自己或者问人哋，因为我哋咧好容易会想保护自己啦，或者诶唔好麻烦人啦，所以咧我哋都会话 O K O K。咁你真系 O K 系我一直都系叩问紧自己，希望让自己可以接受，其实我自己唔 O K。而去到我系边个咧，就系因为经历咗嫲嫲离开啦，跟住亦都去揾翻自己嗰個根啊，即係我係祖籍係潮州，但係我喺香港出生。咁我究竟係個咩人？然後去再叩問其實啊，我自己係邊個嘅時候，可能我會好有信心去講林學賢係咩人，我就唔會好容易俾唔同嘅聲音或者唔同嘅一啲嘅意見去打到自己。所以呢個作品係一個自我尋索或者係一個成長嘅一個嘅作品，亦都希望同觀眾去分享我哋喺呢個大世界入面，我哋點樣去揾到自己存在。所以呢個都係好大嘅議題，但係其實係用林學賢嘅身份，希望引起反思，同埋大家一齊去揾我係邊個。可能我哋睇完60分鐘，但係大家都未必係揾到嘅，但起碼我哋開咗個題目先，然後去慢慢接受自己。
3: 我諗好多朋友或者我自己咧，嗰個經驗同你都好近嘅，就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但係其實咧，嗰個嘅即係籍貫啦，或者祖籍同自己好遙遠啦。其實我自己本身都係潮州嘅，我係潮州澄海。我唔知你潮州邊度啊？但係我哋以前讀小學嘅時候咧，係要寫即係你嘅籍貫。你嘅縣喺邊度咁樣？咁啊，潮州澄海咁，我唔知而家讀書仲有冇啦。咁啊，但我又從未翻過去嘅喎。但我見到資料咧，你又真係未翻過去嘅。不過咧，晚年咧，嫲嫲咧就患咗一個認知障礙症嘅時候咧，令到即係觸動到你啦。究竟你自己嗰個祖籍同自己嗰個身份認同嗰個關係，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祖籍對你嚟講嗰個意義喺邊度？
4: 我諗我以前係冇咁介懷呢件事，因為我可能就會覺得啊，咁我都係一個香港出世嘅人啦。咁但去到嫲嫲離開嘅時候，我就發現哦，咁其實我追溯翻我係一個咩人，因為其實開始去揾，其實因為潮州話或者一啲潮州嘅食物啊，譬如菜脯蛋啊，或者係腐乳啊，或者係一啲潮州嘅蠔餅等等，呢啲其實我係成日食，或者我會一定會接觸到，但係啲人問我點解你哋會食呢啲嘢，我係答唔到啦。咁慢慢去就會問啊，我係邊個呢？而我覺得去追溯翻嫲嫲嘅一個生活或者佢嘅文化嘅時候，其實佢同我有啲似，佢好近，但都其實係好遠。咁我就喺呢啲入面嘅關係入面揾到一啲好有趣嘅亮點，然後就去慢慢去發掘。同埋潮州話都好得意，即係我就係識粗口，因為我嫲嫲同我講話我妈妈同我讲就系话，你一定要识俾人闹啊！你知道佢闹紧你，唔系嘅话你唔得啊！同埋假忌冷，即系自己人。咁我觉得 嫁件衫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情懷。點樣

0: 去爱你身边嘅人啊，或者点样去当自己人呢样嘢，其实我觉得喺而家呢个年代都慢慢嘅去少咗，因为我哋真係好似个距离远咗，所以我觉得嗰种情谊啊或者嗰种情怀，我係好欣赏嗰个年代嘅潮州人，所以我都慢慢喺呢一啲啊，最近又都有套电影啦，都係讲潮汕咁样，咁我就喺入面去寻根嘅时候，我就发觉啊，有啲是我哋其实唔淨止係潮州人，係所有嘅人都係要捉緊嘅一啲嘅美好嘅价值。咁所以喺入面我觉得係喺个尋根之旅，我未尋晒嘅，因为我都未踏足嘅而家都，但係我係好想去踏足，同埋係好想去了解更多。咁我就可以搵到自己係边个。
1: 我諗最重要嘅係知道家族嗰个嘅历史嗰个嘅足迹。因为我自己本身个故事同你都好近，就是我都未翻过潮州嘅。潮州话咧，我多你一句就系最多系饮茶嘅啫，只爹。OK， 咁就但问题就系话咧，当我仲即系叫做好彩同妈咪翻去即系佢嘅乡下嘅时候，或者我去揾翻一啲嘅足迹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原来你爱嘅人曾经行过啲咩路咧，你就可以确立到自己嗰个嘅身份认同喺度。咁所以其实呢类型嘅叫做较为正啊正规嘅一啲嘅叫做讨论嘅戏码嘅话，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下今次嗰个表演形式会有啲咩嘅叫做表演元素？因为你嗰个嘅演出地点系喺艺穗会嘅乃富嘅一个空间，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下究竟形式会系点样啊？
0: 今次嘅演出係有別於好傳統嘅劇場嘅，即係我哋會以卡巴萊嘅形式啦，我獨腳戲，咁其實會打破同觀眾我第四幕共場啦，就真係會同佢直接好似分享故事，但同時間我都有啲戲劇嘅元素，去俾佢時進入時係好似翻翻去我哋喺度傾偈嘅一個狀態，亦都係唔使好凝重，但我哋係好輕鬆地去講緊一個我哋可能每一日遺忘咗要面對嘅問題，或者一啲我哋擺低咗好耐嘅一啲嘅生離死別等等。咁我想有一個好輕鬆嘅形式去呈現啦。咁亦都入面會有一啲嘅音樂同歌曲去演唱，咁去令到件事係再豐富啲。咁所以就佢同一般好劇場嘅形式係有啲唔同嘅。
1: 咁我覺得呢個經驗都非常之好㗎。咁但我又睇返啦，你雖然話就 one man show 啊，但係你演係你，導係你，創作都係你，一定係有盲點嘅。你點樣處理呢一個嘅即係排練嘅過程嘅盲點？有啲咩嘅藝術團隊幫你，同埋令到你可以更加清晰嗰件事？
0: 我覺得呢個真係我一早都係會發現到嘅問題，因為真係自己排或者自己做創作係好容易沉浸喺自己個狀態入面，所以我都真係好感恩係有好多嘅唔同嘅 designer 啦，或者係佢哋即使可能係就後台或者係彈琴或者係去唱歌，但係back up vocal 啦，但係佢哋都有好多會唔同嘅 contribution 啦，或者佢會喺唔同嘅角度去俾翻一啲 feedback 我，咁同埋特別多謝李嘉文啦 ，Carmen 佢今次都有去做一啲嘅顧問嘅形式去睇我嘅演出，咁所以我覺得喺佢哋嘅角度會睇到，哦，原來我 stubborn 咗喺某啲位度，或者原來我定義咗某啲嘢係唔好，但其實嗰個定義係咪一定係唔好呢？即係我覺得喺呢啲位入面，好多謝佢哋幫我揾到出嚟。
1: 我见到你刚才讲话有一个嘅丝琴，系咪有现场音乐嘅伴奏？
0: 冇错，系啦，佢亦都会帮我设计晒所有音乐，因为我喺中间会有好多唔同嘅说故事啊，或者可能系一啲嘅表演啦，咁但系佢会喺中间都会有啲音乐去帮我，所以其实佢系另一个演员对我嚟讲，即系佢一路弹奏钢琴，其实佢好似系未必系一个神，或者未必系我马，或者系一啲唔同外界嘅声音，所以我会形容琴都系。佢唔係一個好語言、好文字嘅一個嘅表達，但係佢係用音樂去表達緊一個氛圍，同埋佢好似喺我嘅對手嚟嘅都係。
1: 排到呢一刻咧，最後我都想問一下咧，你覺得呢個戲咧對你嚟講最大嗰個嘅難度喺邊度？因為一個人演唔容易，你又要兼顧自己嗰個嘅表演能量啦、情緒發放啦。親和力啊，當然係呢啲 show 係好重要嘅，但係你又要攞觀眾嘅共鳴喎。可唔可以講下排到呢一刻嘅時間，你覺得嗰個難度最高嘅對你嚟講係咩？邊個位啊？
0: 我覺得係嗰種究竟觀眾入唔入到我呢個世界，或者會唔會我自己

时间来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嘅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前我哋翻到去1792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The Aquinas Piano Trio was playing for us the first movement of Haydn's Piano Trio No. 31 in G major.
1: 欣赏过亚夫洛斯钢琴三重奏演奏海顿的G大调第31钢琴三重奏当中的第一乐章。1792年的今日，海顿就去完英格兰，咁啊翻返去维也纳啦，停咗喺波恩。咁啊，当时咧佢就见到另一位嘅作曲家咧，系边一位呢？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阿尔加一战期间完成的小提琴奏鸣曲作品82。之后是不止令拉赫曼尼诺夫对自己重拾自信，还有份奠定他作曲家身份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最后是柯普兰在最后乐章以平凡人的号角开始的第三交响曲。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在战事和艰难中创作的音乐了。

一个 Happy Friday 嘅日子嚟到7月24号，你收听紧嘅系 FM97.6 至98.9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嘅8点钟喺呢个空间嗰度同你分享唔同类型嘅古典作品。如果你小时候都有学弹钢琴的话，巴克的作品一定就老师不会走了去的了，都会要你去学习的。当中的一套安娜马德莲娜曲集，相信是很多朋友的儿时回忆来的。今天会听到的是这一套的作品，不过就换上了一个乐队的版本。听一下傲曼帝所指挥的费城乐团演出吧。

巴克来自他的安娜马德莲娜曲集当中所组成的一套小组曲，听过由奥曼帝所领导的辉城乐团为我们送上演奏。如果刚才的这一套乐曲带给你一些儿时的回忆的话，接着下来这一首的乐曲相信都会有同样的效果，讲的是莫扎特的一套妈妈听我说主题与变奏。如果就咁听个曲名令你摸不着头脑嘅话，不如我话小星星变奏曲。有请2009年法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嘅冠军得主，嚟自日本嘅第一人啊，十井伸行为我哋演绎啊。

0: 就是钢琴好手十井伸行刚才带来过有莫扎特的妈妈听我说主题与变奏，来自作品编号 K265。
1: 香港电台四级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0: 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接着下来为你送上的有孟德尔逊的作品，是他的《仲夏夜之梦》作品21，一起听下当中是他的首嘅序曲，一个本地的团队叶永思领导香港小交响乐团演出。

0: 唔该晒叶咏诗同埋佢所领导嘅香港小交响乐团，为我哋演绎过有孟德尔逊嘅《仲夏夜之梦》作品21当中嘅序曲。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在这个时候要为你送上完结今日节目可以分享到最后的一首作品。揀嚟有德布西的《牧神之午后前奏曲》，可以衬托这种夏天的感觉都是相当贴切的。今日的录音由马天龙联同法国国家电台乐团演出。

德布西的《牧神之午后前奏曲》，法国国家电台乐团在指挥马天龙的领导之下为我们送上的演奏，将我们今个星期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继续在第四台的空间那里分享好音乐，拜拜。

早期的美国管风琴基本上都是模仿欧洲管风琴的设计。直到二十世纪初，麻省的制琴大师 E.M. Skinner 彻底改写了这个局面。在二十世纪初， E.M. Skinner 是美国最顶尖最享负盛名的管风琴制造商。他研发出创新的电动气动操作系统 Electro-Pneumatic Action。 当风琴手弹一粒音的时候，电子信号就会即刻传去 Air Valve 气阀，用气压去打开风琴。

琴管发声。这个发明彻底解决了由弹落琴键那一下去到打开风琴管发声之间的延迟问题。而他所做的管风琴反应快到好像无缝接轨那样。另外 ,E.M. Skinner 又发明了很多很多很有特色的管风琴音色，例如法国号、大号等等。这些音色需要极高的风压才吹得响，而旧式用木制的风箱在高气压之下很容易漏气甚至变形。但是 E.M. Skinner 用他改良的 Pitman Chess 装置又重新计算过内部风度尺寸，还找了当时全美国最好最柔软的皮革来做管风琴入面的气袋，确保个风箱可以重复这样运作几万次都不会烂。他这个改良直接令到美国的管风琴制造技术领先全球。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林卓斌。

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佩德莱一世啦，喺1798年出生啊。咁佢喺1822年至到1831年咧，就成为巴西嘅皇帝佩德莱一世啦。咁喺1826年嘅其中有两个月咧，佢就系葡萄牙嘅国王，叫做佩德罗四世啊。呢位领袖咧，佢嘅绘画系好有天分啦，甚至咧连整家具啊、木工都难唔到佢。咁佢音乐又得，唱歌又得，又有作曲，亦都有演奏乐器，好似系吉他啦、钢琴啊，仲有长笛啊，就连流行曲同埋跳舞咧，佢都一样擅长噶。咁巴西著名嘅独立颂咧，就系由佢创作噶啦。咁不如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咧，佢呢一首序曲啊。但演出的就是这位来自巴西的指挥家马哲蒂所领导的米纳斯克拉斯爱乐乐团。

马自提指挥米纳斯加拉斯爱乐乐团送上过了佩德罗一世的序曲。二十世纪作曲家高云最出名就是电影配乐了，好像是1964年的战争电影《633敢死队》就是他创作的了。他一向跟纽西兰交响乐团很有渊源的，在1970年代开始已经合作了，也都成为过他们的客席指挥。在1983年乐团就邀请他写一首在外国人眼中的纽西兰的作品。我们欣赏一下这位的作曲家高云指挥纽西兰交响乐团演绎他这一首纽西兰组曲。不知道你欣赏了之后会不会对纽西兰又加深了一些印象呢？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跟住落嚟嘅作品咧，就系作曲家魏欧当嘅改编啊，就系改编自贝多芬嘅 G 大调第一浪漫曲嘅主题变奏曲。呢一首作品感情丰富，演奏技巧又高，经魏欧当创作之后咧，就好似幻想曲一样啊。魏欧当咧本身就系小提琴家嚟嘅。原来他爸爸在业余时间有演奏和制作小提琴的，所以他对小提琴就特别认识。他七岁的时候已经公开演奏协奏曲了，后来还巡回演出。我们听一下这位小提琴家亚历山大·马戈夫联同胡伯所指挥的高达艾森纳克·图林根爱乐乐团的演出。

小提琴家亚历山大·马戈夫联同胡伯所指挥的高达艾森洛克·图林根爱乐乐团演奏过的就是艾欧当改编贝多芬的 G 大调第一浪漫曲主题变奏曲。接下来的作品呢，就是杜明尼高·史卡拉蒂的 D 小调奏鸣曲作品 K89。这首作品呢，原先就是有曼陀林琴和通奏低音演出的。咁而家咧，我哋就有西奥巴琴演奏家沙佳、大提琴家西伯同埋古建琴演奏家卡尔森嘅演出啦。

刚欣赏过的呢就是杜明尼高史卡拉蒂的 D 小调奏鸣曲作品 K89。由西奥伯琴演奏家沙佳、大提琴家西伯和古建琴演奏家卡尔森一起送上。在新闻报告之后呢，我李德芬会继续同大家欣赏古典音乐家，唔好行开。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20世纪英国小说家杜莫里埃的小说《蝴蝶梦》呢，就是1938年发表，是哥德式的小说来的。故事的主人翁 Rebecca 利百加呢，一开始就已经不在人世，但是他一直呢萦绕着整个故事的。而这个故事呢，亦都由希治阁拍成电影，音乐呢就是由华斯曼创作的。

我欣赏过的就是华斯曼的《蝴蝶梦》组曲，由威尔逊指挥伦敦小交响乐团演奏。梅尔加斯是西班牙作曲家，是1638年出世的。小的时候就在教堂唱歌，也在那里学习音乐。后来他就成为埃姆拉主教座堂的乐长。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歌曲《圣周四爱歌》，是八声部的作品来的。雨节三日的纪念，就是由圣周四的晚餐礼仪开始，去到复活节主日晚土作结了。耶稣最后的晚餐呢，就是圣周四了。我们听下基斯道法师领导16人古乐合唱团的演绎。

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莫扎特嘅 C 小调第十四首钢琴奏鸣曲，作品 K457 咧，就喺1785年出版嘅，咁就系送俾佢嘅学生特纳噶。咁呢位学生嘅丈夫咧，就系莫扎特一位好重要嘅出版商嚟噶。咁当时咧，又系佢房东，而佢哋两夫妇咧，就成为莫扎特几个细路嘅教父母啦。呢一首嘅作品就是莫扎特最早的六首奏鸣曲之一，写嚟咧就系教学啦，同埋自用噶。我哋听下钢琴家比殊嘅演奏啊！

钢琴家比殊弹奏果林莫扎特的斯大调第十四首钢琴奏鸣曲，作品 K 四百五十七。节目嚟到最后，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包罗丁嘅 D 大调第二首弦乐四重奏，我哋欣赏嘅系第三个乐章夜曲啊。呢一首嘅弦乐四重奏咧，就比佢嘅第一首弦乐四重奏就受欢迎啦。咁可能咧旋律咧就较为和谐啊。我哋咧听下郭德纳弦乐四重奏嘅演奏啊，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今晚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刚刚听过有莫扎特为三部钢琴和乐团而写的 F 大调协奏曲，而之前那首是 J.S. 巴哈的音乐献礼 C 小调长笛三重奏。接着呢会有抒情四重奏拉奏马斯的古典四重奏，还有布拉姆斯的 D 大调第一小夜曲，演出将会有 Bernard Haitink 领导的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

聽過是姆滿切為吉他而寫的七首樂曲，而之前由卡拉揚領導柏林管弦樂團演出德布西的《牧神之午後前奏曲》。接著會聽到鋼琴家艾斯獨奏貝多芬的第一鋼琴協奏曲其中的慢板樂章，亦都有夏根四重奏演出舒伯特的 A 小調弦樂四重奏編號 D 8804。

啱啱欣赏过嘅有史博的第二协奏曲，在之前由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演出韦华帝为四支小提琴以及大提琴而写的 B 小调协奏曲，作品编号 RV580。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接住落嚟为你带嚟嘅有萨蒂的六首格诺新纳斯，由钢琴家萧逸庆去弹奏。除此之外，仲有乔海弦乐合奏团演出韦伦的弦乐小夜曲，作品11。而结束这个钟头之前，我们还会听到约翰威廉士为电影《舒特拉的名单》而创作的作品。匹兹堡交响乐团会联同小提琴家普尔文一起演出。

啱啱听过肖邦的两首圆舞曲，分别是他的第9号降 A 大调圆舞曲和第10号 B 小调圆舞曲。在之前有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作品33。罗斯卓波维涉啱啱是联同柏林管弦乐团在卡拉扬的领导底下演出的。接着下来我是会听到华格纳的齐格菲牧歌。这个版本由荷兰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交响乐团演出，除此之外还有英国作曲家华尔顿的电影音乐亨利五世，而我会听到当中电影音乐的选段，由波利茅斯小交响乐团演奏。

0: Art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嚟到7月25日，由我馬盈盈同你今日話當年。琴日就係 Giuseppe Di Stefano 迪史提芬奴嘅生日啦。迪史提芬奴是战后最受欢迎的其中一位意大利男高音，他的人生经历过起跌，可以说很不平凡。他在1921年在西西里一条小乡村出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那时，迪史提芬奴被征召上战场，他的指挥官刚好是个歌剧迷，听得出迪史提芬奴有成大器的潜质，于是就协助他退役了。迪史提芬奴第一次登台演歌剧是在1946年，他回到米兰参演马先内的《万隆》，跟着他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了。他在台上展现的自信，还有丰厚柔和的声线和清晰的发音，都是他成功的要素。1948年他第一次在美国的大都会歌剧院登台演《龙神》里面的公爵，跟着几年他都是大都会歌剧院的宠儿。同一时间，他经常和女高音卡拉斯拍档演出，他们合演的《托斯卡》更加被视为经典。不过迪史提芬奴的黄金岁月非常短暂，在60年代初，即是他

0: 40岁左右，声音就已经开始退化了。1973至74年，他再次同卡拉斯合作巡回演出，但系未见成功。但系他留低嘅出色录音都唔少啊！呢啲录音奠定咗他喺乐迷心目中嘅地位。听日就是钢琴家兼作曲家 John Field 费尔特的生日了。他是在1782年出世的。他10岁的时候去到伦敦，进入当时著名的钢琴老师克莱曼蒂的门下学习。他努力练习之余，亦都要在老师的乐器制造公司为顾客示范钢琴性能，生活非常之忙碌的。他亦都经常登台演奏，18岁嗰阵已经被视为伦敦最出色的钢琴技巧大师。1802年，费尔特跟随老师克莱曼蒂经巴黎和维也纳去到圣彼得堡公干。费尔特在当地的社交圈子好受欢迎，在演奏和教学方面都备受俄国贵族的赞赏，所以他并没有跟老师在1803年离开，从此留在俄国发展。之后他就陆续出版夜曲、协奏曲和幻想曲等作品了。费尔特所写的音乐都很精细的，有加入优美装饰的旋律和甜美的音色，而且夜曲这种钢琴小品是由他始创的。无论演奏和作品风格都对后来的音乐家，特别是肖邦，有深远的影响。
1: The ARD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is the largest international classical music competition in Germany, organized by the Bayerischer Rundfunk. Since its inception in 1952,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classical music competitions and a springboard to illustrious musical careers. In this episode of Concert on 4, we'll get to enjoy the performances of 5 recent ARD winners from the 2024, 2023, and 2022 editions of the competition. Soprano Aurora Marthens, oboist Ilyas Bufadon-Adloff, violist Hei Su Lee, cellist Alexander Warnberg, and pianist Johannes Obermeier, in works by Beethoven, Dorothea Chevich, Charles Martin Loeffler, Mozart, Alfredo Piatti, Berlioz, and August Kluckhart. Join us for the 2025 Schwitzingen SWR Festival Debut 2, prize winners of the ARD Music Competition on Concert on 4 this coming Tuesday, July 28th at 8 p.m.

家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咯。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